0: 加九二的你呢？加去就不，我不是加嘞，我做一个嘞，不加是加呗，不加吧加呗，可以，不是加呗，老呗，对对对，打，可以，我打打的红麦个，九月呢打个打那不好加呢，不嘛加个那么个老是，还有细节九月，可以，然后打的。
1: 人这里个学生都有嘞，学生过来，对有嘞嘞，对那家嘞嘞，哦，一家路一家，有味的嘛，一家是有味个腐败嘞，说没得靠啥味，一家是有味，哦，味有啦嘞，一家是是味哦，一家回来味的啊，都不得不，还有表示一家的嘛嘞，那有腐败的节目，一家靠，还没过家都打味的，啊，一家要上个老五过来一下。一下去呗，家的大鱼，一家去回来过，就那边附提点的就呗，一家里搞的就呗，啊，狗呗，这个里里都有里里里，就呗狗个过，别个都打来个个那的车，我不管那就呗。
2: 全部过八个遍，一个吃了可以。
3: ในวันศีลใหญ่ของปีใหม่ลาหูนั้นชาวลาหูทุกคนต่างพร้อมใจกันดำหัวให้กันและกัน